0: 美东时间5月1号晚上6点钟，
1: 北京时间5月2号早上6点钟。
0: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我是林森，
0: 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
2: China, it's going to be amazing. The visit with China and Chairman Xi, that's going to be great.
0: 特朗普总统表示，他期待在本月14号到15号如期访问中国。
1: 战争部长海克塞斯阐述印太战略，确保北京看到美国毋庸置疑的军事实力。

0: be meeting here soon at the White
1: House. Yeah, they're going to be coming.
2: President Trump.
3: 特朗普总统告诉《美国之音》，他计划在白宫主办以色列与黎巴嫩领导人会谈。
4: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中国石油企业。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4号到15号访问中国。他5月1号被记者问到对伊朗局势是否影响访中之行，特朗普总统表示了对中国访问的期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6: 美国与伊朗冲突已持续2个月，特朗普总统为此推迟了原定于3月的中国访问，改至5月14至15日。特朗普总统5月1日在离开白宫前往佛罗里达州之前，一位记者在白宫南侧草坪上提问，由于目前美伊冲突局势加上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否会影响这次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总说
1: China, it's going to be amazing.
7: 关于中国，那将会非常精彩。对中国的访问以及与习主席的会晤都非常棒。我们即将访问中国，我想那将是一次精彩的访问。
6: 特朗普总统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时，预计双方可能谈及伊朗、关税、台湾和印太地区的安全议题。美国之音记者黄杨毅华盛顿报道。
4: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让以色列和黎巴嫩领导人前来白宫会晤的计划正在制定之中。目前，美国为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恐怖组织的冲突斡旋达成的停火仍在维持。特朗普总统5月1日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丽萍提问时说，是的，他们会来，但是他没有披露进一步的细节。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星期四发表声明说，奥恩总统与内塔尼亚胡总理在特朗普总统的斡旋下直接会晤，将使黎巴嫩有机会在全面主权、领土完整、安全边界、人道主义及重建等各方面获得切实的保障。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协议，同意在以色列与真主党的冲突中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这项由美国支持的停火从4月16号开始实施。4月24号，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晤了以色列和黎巴嫩的两国的驻美大使，并表示双方已经同意将该停火延长3个星期。然而，休战开始以后，零星的交火仍在持续，双方都指责对方违反了停火协议。
3: 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星期四再次强调，在印太地区，美国将以实力而非对抗来遏制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他说，美国要确保北京看到美国在该地区毋庸置疑的军事实力。他还说，美国并非试图扼杀中国的发展，也并非试图征服或羞辱中国，更不会试图改变台湾的现状。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8: 海格塞斯星期三和星期四分别出席了国会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为战争部2027财年高达1.5万亿美元的预算进行辩护。在书面证词中，海格塞斯列出了希望通过这样的预算完成4项优先，其中通过实力而非对抗在印太地区遏制中国的影响力是战争部的2优先，仅次于保护美国本土。海格塞斯在书面证词中说，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中关系比多年来任何时候都更加的良好和牢固。特朗普总统和本届政府寻求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和平、公平的贸易和相互尊重的关系。他说，去年11月，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贸易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使两国走上了强劲的经济发展道路。他相信2026年两国元首的互访将为双方取得更大的进展提供契机。海格塞斯说，基于同样的原则，战争部也正在拓展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更广泛的军事沟通渠道，旨在缓和冲突和缓解局势。2025年10月31日，海格塞斯在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期间与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举行了会晤。海格塞斯说，这次会晤为两军的交流打下了基础，目前这项工作还在继续。海格塞斯把这样的交流称为灵活的现实。

0: 义。他说，这样的目标不是征服，而是建立平衡的关系。他说，美国在印太地区所追寻的目标是一种能够使我们所有国家在印太地区享有体面和平的权力平衡，一个贸易公开、公平流通、人人繁荣、利益均受到尊重的世界。他再次重申了他去年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对中国的立场。他说，我们并非试图扼杀中国的发展，也并非试图征服或羞辱中国，更不会试图改变台湾现状。虽然如此，海格塞斯继续说，美国将与盟友一起在印太地区拥有足够强大的实力，以制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力量，以确保我们的任何盟友都不会遭受持续且成功的军事侵略。他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在战争部的作用至关重要，我们的职责是确保北京看到美国毋庸置疑的军事实力，这种实力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捍卫我们的国家利益。即便我们明确表达了和平的意图，我们也坚持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中国必须尊重我们在印太地区的长期利益。他说，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利益意义重大，但同时也是有限且合理的。海格塞斯说，美国尊重中国正在进行的历史性的军事建设，但对其速度、规模和全面性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并会认真对待这些能力。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多位美国专家在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四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警告说，中国正在建立一套覆盖人工智能、网络攻击、联网汽车、生物技术、无人机、太空系统和商业平台的庞大的数据战略，将原本分散在商业和社会生活中的信息转化为经济情报和军事竞争优势。今天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这场题为攫取更大字节，中国不断扩张的数据主导权战略的听证会，聚焦北京如何通过法律、产业政策、商业平台和技术生态系统收集、控制和利用数据。由委员莱兰·米勒和克里斯·斯莱文共同主持。这场公开听证会分两个小组，共七名证人出席作证，描绘了一幅从半导体、卫星到医疗记录、农业数据无处不在的威胁图景。多名到场作证的专家说，这一挑战已远远超出传统网络间谍活动，不只是窃取商业机密或政府文件，而是试图通过大规模数据获取和人工智能分析，提升中国企业竞争力，推动军民融合，并为未来可能的危机或冲突创造战略筹码。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研究员安德鲁·洛恩在听证会上警告，中国正大规模窃取美国的数据。
3: The CCP views cyber as one tool among many for acquiring US technology.
4: 中共将网络空间视为获取美国技术的众多手段之一。他们从数据供应商处购买总汇数据，利用其在自动驾驶汽车或商用无人机等市场中的地位来扩大传感器覆盖范围。当数据通过其电信基础设施在全球传输时，他们便从中窃取。此外，他们还通过千人计划及相关项目等途径挖走人才的专有知识。如今，人工智能已成为当红技术，而开发其技术的美国公司往往是相对新兴的企业。他们鲜少经历过复杂间谍活动的针对性攻击，且其商业模式通常依赖于极大规模提供技术访问权限。随着美国 AI 企业的模型和服务能力日益增强，特别是在网络领域，他们正成为越来越诱人的目标。
2: 网络安全公司 Twenty Technologies 共同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约瑟夫·林在开场发言中指出，中国对数据的战略运用远不止于传统意义上的间谍活动，而美国的应对似乎不足。
3: The United States is still treating this challenge far too defensively.
4: 美国目前应对这一挑战的方式仍然过于被动。我们将隐私泄露以及关键基础设施安全视为两个独立的问题，但北京方面并不这样看。中国将数据视为战略资源，它将商业网络视为情报收集平台，将民用后勤系统视为潜在军事目标，并将持续的网络访问视为一种战前布局，这才是核心问题。中国不仅仅是在窃取数据，而是以此建构一个由人工智能驱动的

0: 情报和目标定位架构，用于经济竞争、政治胁迫以及战时优势。
1: 两位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联名致函美国人工智能领域的九家领军企业，就中国针对美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商业间谍活动表示关切。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2: 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查克·格拉斯利和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吉姆·班克斯星期五致函九家美国主要 AI 企业，对中国通过国家支持的项目、企业渗透和胁迫手段，把目标针对美国人工智能技术表示关切。议员们在信中说，中国共产党在针对美国关键领域的间谍活动中有着长期广泛的记录，随着人工智能系统日益强大，保护人工智能技术免受中国间谍活动的侵害至关重要。这九家 AI 公司包括 OpenAI、Anthropic、谷歌、微软、亚马逊、XAI、Meta 等领军企业。议员们表示，人工智能技术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领导地位至关重要，要求这些公司说明应对中国间谍活动的防护措施。美中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已成为国会跨党派关注的焦点。上个月底，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曾召开听证会，多名议员和专家在会上警告称，中国在人工智能、生物制药、能源、电信和武器等多个领域持续获取美国的创新技术，这不仅给美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美中竞争的格局。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上个月也举行有关中国窃取美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听证会，两党议员纷纷表示，AI 是一项新的变革技术，美国必须在 AI 竞赛中保持决定性的领先地位。美国之音李毅华华盛顿报道。
3: 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宣布采取新一轮的制裁措施，进一步打击伊朗非法石油贸易。此次行动针对的是中国青岛海业油码头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位于中国的石油码头运营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克特在声明中说，非法石油贸易是伊朗政权资助恐怖主义和破坏地区稳定的主要的资金来源。美国此次制裁的对象包括多家实体、一名个人以及一艘船只，这些对象均涉及参与了伊朗石油、石油产品以及石化产品的贸易活动。声明说，自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第二号发布以来，青岛海业油码头有限公司进口了数千万桶受制裁的伊朗原油。该公司通过复杂的规避手段，协助资金流向伊朗，使伊朗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收入，包括接收通过受制裁船只进行非法船对船转运的货物。这些船只还实施了欺骗性的航运做法，危及了正当的海上商业活动。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4月30号发布了2026年特别301报告，该报告把中国等国继续列入优先观察名单，越南被认定为唯一的优先外国国家，这是问题最严重的类别。作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年度知识产权保护评估报告，该报告评估了美国贸易伙伴在保护和执行知识产权方面的充分性和有效性。在今年的特别301报告当中， USTR 将越南列为优先外国国家，也就是知识产权侵权最恶劣、对美国出口影响最大、未进行善意谈判的国家，而中国则继续被列入优先观察名单。这个名单指的是在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方面或是市场准入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美国需要加紧双边谈判、定点突破的贸易伙伴。中国长期被列入此名单，因其在技术转让、商业秘密、假冒商品、网络盗版、版权法、专利以及相关政策方面长期存在问题。另外五个被列入优先观察名单的国家包括智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和委内瑞拉。在未来的一年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视情况寻求和这六个国家开展深入的接触。
3: 关注市场方面的消息，投资者星期五以乐观的情绪开启了五月的行情，在新一轮财报的推动之下，科技股涨势延续，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 0.9%， 首次收于

0: 于25000点以上，而标普500指数上涨了大约 0.3%，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星期五则是下跌了大约 0.3%。 此前华尔街股市刚刚录得自2020年以来的最佳单月表现。尽管美伊冲突仍然是一个影响因素，但是星期五油价下跌，原因是一份报道称美国与伊朗正通过巴基斯坦的调解人讨论和平协议的草案。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了 0.2% 至每桶 110.23 美元。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的价格下跌了近 2% 至每桶 103.27 美元。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众议院共和党人本星期对艾比营等美国公司越来越多的使用中国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模型所构成的国家安全与网络安全风险启动了调查。议员们担心这些公司使用的 AI 模型均由中国的审查机制所训练，并引入了隐蔽的漏洞，从而将美国人的数据和美国公司置于险境。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与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纽约州联邦众议员加巴里诺4月29号宣布启动联合调查。议员们对美国公司使用深度求索、阿里巴巴、月之暗面和西语科技等中国公司开发的 AI 模型表示关切。这两位共和党议员在声明中提到，人们日益担忧总部位于中国的 AI 企业利用未经授权的模型蒸馏以及其他非法手段，从美国领先的前沿模型中提取能力，随后将这些能力重新包装为成本更低的模型，却没有原版美国模型所具备的同等的安全防护机制，而这些模型最终被推向市场或者提供给美国的企业、开发者和消费者。穆勒纳尔和加巴里诺特别对两家总部在加州旧金山的公司 Anisphere 和 Airbnb， 也就是艾比营，决定使用中国 AI 模型表示了关切。全球民宿短租平台艾比营最近宣布依靠阿里巴巴开发的千问进行客服服务。软件公司 Anisphere 开发的 AI 编码模型据报道使用月之暗面开发的一款公开权重模型。作为调查的开始步骤，两位委员会主席向 Anisphere 和艾比营的首席执行官发出了信函。穆勒纳尔众议员在声明中说， Airbnb 和 Anisphere 决定用中国共产党的 AI 模型来构建他们的产品，这威胁着美国人日常赖以运转的关键基础设施。他说，这些公司使用的 AI 模型均由中国的审查机制所训练，并引入了隐蔽的漏洞，从而将美国人的数据和美国公司置于险境。穆勒纳尔说，中国的 AI 企业受制于中国法律，一旦接到指令，他们完全可能将从艾比营和 Anisphere 处收集的数据移交给中国政府。加巴里诺在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正试图将美国的 AI 突破转化为北京的战略优势，通过对抗型模型蒸馏以及迅速向全球分发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研发的模型，中国正致力于削弱美国的领导地位，削弱值得信赖的美国的替代方案，并将与中共一致的技术植入到我们的经济与国家安全所依赖的软件供应链之中。他说，美国企业不能将中国的 AI 视为一种廉价而方便的工具，因为其后果可能是数据泄露、系统受损以及长期依赖由敌手控制的技术。美国与中国在 AI 等创新领域的竞争已经成为高度令人关注的问题。穆勒纳尔领导的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4月16号举办了一次主题为中国窃取美国 AI 优势的听证会。白宫4月23号发布了一份备忘录，指控中国以工业规模的蒸馏手段

0: 窃取美国 AI 实验室的知识产权。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我是樊东宁。

0: 倒数第三，而香港的排位是第140名，属于状况恶劣的级别，而台湾则排名第28位，位居东亚之首。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1: 无国界记者组织在星期四发布的报告中指出，在亚太区列入排名的32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1处的新闻自由程度属于状况艰难或状况恶劣。该地区是全球最高压的地区之一，且情况仍在持续恶化。更令人忧虑的是，该地区以中国为首的威权政府发展出众多审查与宣传手段，如今已远传至其国界之外。中国今年排名第178位，报告显示，由于中国政权的持续压制，中国新闻自由的状况几乎没有任何改变。中国主要媒体集团皆属国有，由当局直接控制。在中国政府眼中，媒体的功能是作为党的喉舌，散播政府宣传内容。敢于报道敏感信息的独立记者和博主经常遭到监视、骚扰、拘禁，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受酷刑折磨。报告指出，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记者监狱，目前共有121名媒体从业人员身陷囹圄。报告同时指出，过去25年来，由于政治变局及政权日益专制，部分国家的信息空间已然萎缩。自北京加强控制以来，此情况在香港尤为明显。香港排名已连续两年排第140位。报告强调指出，香港特别行政区曾是新闻自由的堡垒，但自2020年北京通过旨在压制独立声音的国家安全法以来，香港遭受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挫折。报告称，严苛的国安法让当局得以囚禁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黎智英今年2月以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涉及国安法罪名被判处20年监禁，这是香港记者受到的最重刑罚。台湾在排行榜上的总分排名较2025年下降4位，今年位居全球第28位。报告称，在维护获取可靠信息的权利时，台湾正面临实际挑战，但其整体环境仍提供充分保障。报告指出，台湾的媒体环境虽然自由，但却受严重的政治分化、未揭露广告主信息与追求利润所苦。此情况不但阻碍记者工作，并可能使公民无法获得客观信息。按照这份报告的指数排名，台湾在东亚地区排名第一，在整个亚太地区排名第二，仅次于新西兰。在今年的排行榜上，挪威连续第10年蝉联榜首，第二名是荷兰，第三名是爱沙尼亚。无国界记者组织认为，总体来说，全球新闻自由环境正在恶化之中。在无国界记者世界新闻自由指数的历史上，首次出现全球过半国家的新闻自由程度落入状况艰难或状况恶劣的类别，所有受评国家的总平均分数从未如此之低。在该报告用于评估全球新闻自由的包括经济、法律、安全、政治及社会环境在内的五项指标中，今年以法律指标的跌幅最大。
2: 脸书的母公司 Meta 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星期四在公司全体员工大会上对员工们表示，公司计划中的裁员是因为增加了对人工智能的资本支出，并拒绝排除进一步裁员的可能性。来听报道。
3: 扎克伯格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 Meta 公司基本上有两个主要成本支出的领域，一是计算基础设施，再就是与人员相关的方面。他说，如果我们在一个领域注入更多的投资来用于服务我们的社区，那么我们分配到另一个领域的资本就会减少，所以这意味着我们确实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公司的规模。扎克伯格补充说，裁员与 Meta 围绕新的人工智能原生结构重组团队，以及构建能够自主执行工作任务的人工智能代理的努力无关。 Meta 公司此前宣布了关于人工智能主导的组织转型，以及一项追踪员工鼠标移动、点击和按键以训练人工智能代理的新举措，但是公司一直对裁员保持沉默。扎克伯格的做法引发了 Meta 员工的愤怒。 据路透社看到的评论副本显示，部分员工在 Meta 内部留言论坛上公开批评扎克伯格及其他公司领导。

0: 少人对这些变更的关注。扎克伯格告诉员工们说，要求内部所有人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并提高效率并不是导致裁员的原因。不过他又补充说，公司将对这些趋势拭目以待，并表示公司将很快会分享更多的信息。Meta 公司星期四的会议是自路透社三月份首次报道该公司可能有裁员计划以来，扎克伯格首次直接向员工发表讲话。Meta 计划于5月20日裁员大约10%，并计划在下半年进行进一步裁员。扎克伯格和其他高管已经确认了5月份的裁员，但拒绝透露任何后续的计划。他对员工们说，我希望能告诉大家的是，我有一个水晶球计划，预示着接下来3年公司的情况会如何发展。我不知道会怎样，我觉得也没有人会知道未来的趋势。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林森，听完了这则报道之后，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人类究竟是不是在自掘坟墓哈？
2: 是的，
1: 因为你研发出了这 AI 之后，最后反而让更多的人是失去了工作。
2: 是的，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一个问题啊！我们看到的公开的这个资讯显示说，人工智能正在成为科技领域啊，人工智能是科技人员研发出来的。反过来，这个由于是人工智能的这样的研发，成为科技领域大裁员的直接的和主要的诱因之一。根据2026年这第一季度的这个报告，科技行业正在经历一个剧烈的变革，不仅裁员的人数庞大，而且大量的初级的、后台的以及支持性的岗位都会受到严重的冲击。
1: 那如果这真的是大势所趋的话，那么哪些领域会是人工智能导致裁员的重灾区呢？
2: 说到这个重灾区啊，这个重灾区的岗位，根据看到现在一个公开的一个资料看到的，就是包括这些，比如说是内容生成与数据处理，就是包括这种文案啦、简单的代码编写啦、初级的翻译啦、市场的推广、内容的制作啦等等。那么还有一个领域就是行政支持与客服方面，那么比如说前台啦、行政助理啦、日常的支持啦、简单的客户的问题的回复啦等等。再一个就是初级的开发与测试，比如说初级代码的审查、手工测试的岗位等等。
1: 看来未来的这个人们呢，需要学习掌握怎么跟 AI 来协作，才不会被这个大环境所淘汰啊！这是未来有更多的岗位可能会受到 AI 技术的影响了。
2: 一点不错。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之音中文广播。更多的新闻内容，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 Chinese.com 以及我们的 YouTube、脸书和 X 等社媒平台。
2: 也不要忘了美东时间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钟，北京时间每周二到周六的早上6点钟，持续锁定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好的，今天也要来做一个广告啊，就是美国之音在下周一，也就是5月4号，将播出 VOA 今日焦点电视节目，每天以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政情、全球新闻和区域热点。美东时间的每周一到周五下午5点，北京时间每周二到周六早上5点，敬请准时收看。
2: 再次的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林森，
0: 我是张碧芝，
2: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1: 再会。
2: 再会。

0: 美东时间5月1号晚上6点钟，
1: 北京时间5月2号早上6点钟。
0: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我是林森，
0: 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
2: China, it's going to be amazing. The visit with China and Chairman Xi, that's going to be great.
0: 特朗普总统表示，他期待在本月14号到15号如期访问中国。
1: 战争部长海克塞斯阐述印太战略，确保北京看到美国毋庸置疑的军事实力。
0: 特朗普总统告诉美国之音，他计划在白宫主办以色列与黎巴嫩领导人会谈。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中国石油企业。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4号到15号访问中国。他5月1号被记者问到对伊朗

0: 朗局势是否影响访中之行？特朗普总统表示了对中国访问的期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1: 美国与伊朗冲突已持续两个月，特朗普总统为此推迟了原定于三月的中国访问，改至5月14至15日。特朗普总统5月1日在离开白宫前往佛罗里达州之前，一位记者在白宫南侧草坪上提问，由于目前美伊冲突局势加上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否会影响这次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总统说
2: China, it's gonna be amazing.
3: 关于中国，那将会非常精彩，对中国的访问以及与习主席的会晤都非常棒，我们即将访问中国，我想那将是一次精彩的访问。
1: 特朗普总统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时，预计双方可能谈及伊朗、关税、台湾和印太地区的安全议题。美国之音记者黄阳毅，华盛顿报道。
4: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让以色列和黎巴嫩领导人前来白宫会晤的计划正在制定之中。目前，美国为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恐怖组织的冲突斡旋达成的停火仍在维持。特朗普总统5月1日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丽萍提问时说，是的，他们会来，但是他没有披露进一步的细节。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星期四发表声明说，奥恩总统与内塔尼亚胡总理在特朗普总统的斡旋下直接会晤，将使黎巴嫩有机会在全面主权、领土完整、安全边界、人道主义及重建等各方面获得切实的保障。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协议，同意在以色列与真主党的冲突中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这项由美国支持的停火从4月16号开始实施。4月24号，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晤了以色列和黎巴嫩的两国的驻美大使，并表示双方已经同意将该停火延长3个星期。然而，休战开始以后，零星的交火仍在持续，双方都指责对方违反了停火协议。
0: 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星期四再次强调，在印太地区，美国将以实力而非对抗来遏制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他说，美国要确保北京看到美国在该地区毋庸置疑的军事实力。他还说，美国并非试图扼杀中国的发展，也并非试图征服或羞辱中国，更不会试图改变台湾的现状。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5: 海格塞斯星期三和星期四分别出席了国会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为战争部2027财年高达1.5万亿美元的预算进行辩护。在书面证词中，海格塞斯列出了希望通过这样的预算完成4项优先，其中通过实力而非对抗在印太地区遏制中国的影响力是战争部的2优先，仅次于保护美国本土。海格塞斯在书面证词中说，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中关系比多年来任何时候都更加的良好和牢固。特朗普总统和本届政府寻求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和平、公平的贸易和相互尊重的关系。他说，去年11月，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贸易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使两国走上了强劲的经济发展道路。他相信2026年两国元首的互访将为双方取得更大的进展提供契机。海格塞斯说，基于同样的原则，战争部也正在拓展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更广泛的军事沟通渠道，旨在缓和冲突和缓解局势。2025年10月31日，海格塞斯在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期间与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举行了会晤。海格塞斯说，这次会晤为两军的交流打下了基础，目前这项工作还在继续。海格塞斯把这样的交流称为灵活的现实主义。他说，这样的目标不是征服，而是建立平衡的关系。他说，美国在印太地区所追寻的目标是一种能够使我们所有国家在印太地区享有体面和平的权力平衡，一个贸易公开、公平流通、人人繁荣、利益均受到尊重的世界。他再次重申了他去年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对中国的立场。 他说，我们并非试图扼杀中国的发展，也并非试图征服或

0: 瑟夫林在开场发言中指出，中国对数据的战略运用远不止于传统意义上的间谍活动，而美国的应对似乎不足。
1: The United States is still treating this challenge far too defensively.
2: 美国目前应对这一挑战的方式仍然过于被动。我们将隐私泄露以及关键基础设施安全视为两个独立的问题，但北京方面并不这样看。中国将数据视为战略资源，它将商业网络视为情报收集平台，将民用后勤系统视为潜在军事目标，并将持续的网络访问视为一种战前布局，这才是核心问题。中国不仅仅是在窃取数据，而是以此建构一个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情报和目标定位架构，用于经济竞争、政治胁迫以及战时优势。
3: 两位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联名致函美国人工智能领域的九家领军企业，就中国针对美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商业间谍活动表示关切。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0: 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查克·格拉斯利和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吉姆·班克斯星期五致函九家美国主要 AI 企业，对中国通过国家支持的项目、企业渗透和胁迫手段，把目标针对美国人工智能技术表示关切。议员们在信中说，中国共产党在针对美国关键领域的间谍活动中有着长期广泛的记录，随着人工智能系统日益强大，保护人工智能技术免受中国间谍活动的侵害至关重要。这九家 AI 公司包括 OpenAI、Anthropic、谷歌、微软、亚马逊、XAI、Meta 等领军企业。议员们表示，人工智能技术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领导地位至关重要，要求这些公司说明应对中国间谍活动的防护措施。美中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已成为国会跨党派关注的焦点。上个月底，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曾召开听证会，多名议员和专家在会上警告称，中国在人工智能、生物制药、能源、电信和武器等多个领域持续获取美国的创新技术，这不仅给美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美中竞争的格局。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上个月也举行有关中国窃取美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听证会，两党议员纷纷表示，AI 是一项新的变革技术，美国必须在 AI 竞赛中保持决定性的领先地位。美国之音李毅华华盛顿报道。
4: 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宣布采取新一轮的制裁措施，进一步打击伊朗非法石油贸易。此次行动针对的是中国青岛海业油码头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位于中国的石油码头运营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克特在声明中说，非法石油贸易是伊朗政权资助恐怖主义和破坏地区稳定的主要的资金来源。美国此次制裁的对象包括多家实体、一名个人以及一艘船只，这些对象均涉及参与了伊朗石油、石油产品以及石化产品的贸易活动。声明说，自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第二号发布以来，青岛海业油码头有限公司进口了数千万桶受制裁的伊朗原油。该公司通过复杂的规避手段，协助资金流向伊朗，使伊朗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收入，包括接收通过受制裁船只进行非法船对船转运的货物。这些船只还实施了欺骗性的航运做法，危及了正当的海上商业活动。
3: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四月三十号发布了2026年特别301报告。该报告把中国等国继续列入优先观察名单，越南被认定为唯一的优先外国国家，这是问题最严重的类别。作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年度知识产权保护评估报告，该报告评估了美国贸易伙伴在保护和执行知识产权方面的充分性和有效性。在今年的特别301报告当中， USTR 将越南列为优先外国国家，也就是知识产权侵权最恶劣、对美国出口影响最大、未进行善意谈判的国家，而中国则继续被列入优先观察名单。这个名单指的是在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方面或是市场准入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美国需要加紧双边谈判、定点突破的贸易伙伴。 中国长期被列入此名单。

0: 因其在技术转让、商业秘密、假冒商品、网络盗版、版权法、专利以及相关政策方面长期存在问题。另外五个被列入优先观察名单的国家包括智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和委内瑞拉。在未来的一年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视情况寻求和这六个国家开展深入的接触。
1: 关注市场方面的消息，投资者星期五以乐观的情绪开启了五月的行情，在新一轮财报的推动之下，科技股涨势延续，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0.9%，首次收于25000点以上，而标普500指数上涨了大约0.3%，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星期五则是下跌了大约0.3%。此前，华尔街股市刚刚录得自2020年以来的最佳单月表现。尽管美伊冲突仍然是一个影响因素，但是星期五油价下跌，原因是一份报道称，美国与伊朗正通过巴基斯坦的调解人讨论和平协议的草案。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了0.2%，至每桶110.23美元。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的价格下跌了近2%，至每桶103.27美元。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众议院共和党人本星期对艾比营等美国公司越来越多地使用中国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模型所构成的国家安全与网络安全风险启动了调查。议员们担心这些公司使用的 AI 模型均由中国的审查机制所训练，并引入了隐蔽的漏洞，从而将美国人的数据和美国公司置于险境。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与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纽约州联邦众议员加巴里诺4月29号宣布启动联合调查。议员们对美国公司使用深度求索、阿里巴巴、月之暗面和西语科技等中国公司开发的 AI 模型表示关切。这两位共和党议员在声明中提到，人们日益担忧，总部位于中国的 AI 企业利用未经授权的模型蒸馏以及其他非法手段，从美国领先的前沿模型中提取能力，随后将这些能力重新包装为成本更低的模型，却没有原版美国模型所具备的同等的安全防护机制，而这些模型最终被推向市场，或者提供给美国的企业、开发者和消费者。穆勒纳尔和加巴里诺特别对两家总部在加州旧金山的公司 Anisphere 和 Airbnb， 也就是艾比营决定使用中国 AI 模型表示了关切。全球民宿短租平台艾比营最近宣布依靠阿里巴巴开发的千问进行客服服务。软件公司 Anisphere 开发的 AI 编码模型据报道使用月之暗面开发的一款公开权重模型。作为调查的开始步骤，两位委员会主席向 Anisphere 和艾比营的首席执行官发出了信函。穆勒纳尔众议员在声明中说， Airbnb 和 Anisphere 决定用中国共产党的 AI 模型来构建他们的产品，这威胁着美国人日常赖以运转的关键基础设施。他说，这些公司使用的 AI 模型均由中国的审查机制所训练，并引入了隐蔽的漏洞，从而将美国人的数据和美国公司置于险境。穆勒纳尔说，中国的 AI 企业受制于中国法律，一旦接到指令，他们完全可能将从艾比营和 Anisphere 处收集的数据移交给中国政府。加巴里诺在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正试图将美国的 AI 突破转化为北京的战略优势，通过对抗型模型蒸馏以及迅速向全球分发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研发

0: 的模型。中国正致力于削弱美国的领导地位，削弱值得信赖的美国的替代方案，并将与中共一致的技术植入到我们的经济与国家安全所依赖的软件供应链之中。他说，美国企业不能将中国的 AI 视为一种廉价而方便的工具，因为其后果可能是数据泄露、系统受损以及长期依赖由敌手控制的技术。美国与中国在 AI 等创新领域的竞争已经成为高度令人关注的问题。穆勒纳尔领导的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4月16号举办了一次主题为中国窃取美国 AI 优势的听证会。白宫4月23号发布了一份备忘录，指控中国以工业规模的蒸馏手段窃取美国 AI 实验室的知识产权。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我是樊东宁。无国界记者组织本星期发布的2026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显示，世界新闻自由度跌至25年来的新低。中国在180个受调查的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78位，连续第二年排名倒数第三。而香港的排位是第140名，属于状况恶劣的级别。而台湾则排名第28位，位居东亚之首。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2: 无国界记者组织在星期四发布的报告中指出，在亚太区列入排名的32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1处的新闻自由程度属于状况艰难或状况恶劣。该地区是全球最高压的地区之一，且情况仍在持续恶化。更令人忧虑的是，该地区以中国为首的威权政府发展出众多审查与宣传手段，如今已远传至其国界之外。中国今年排名第178位。报告显示，由于中国政权的持续压制，中国新闻自由的状况几乎没有任何改变。中国主要媒体集团皆属国有，由当局直接控制。在中国政府眼中，媒体的功能是作为党的喉舌，散播政府宣传内容。敢于报道敏感信息的独立记者和博主经常遭到监视、骚扰、拘禁，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受酷刑折磨。报告指出，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记者监狱，目前共有120名媒体从业人员身陷囹圄。报告同时指出，过去25年来，由于政治变局及政权日益专制，部分国家的信息空间已然萎缩。自北京加强控制以来，此情况在香港尤为明显。香港排名已连续两年排第140位。报告强调指出，香港特别行政区曾是新闻自由的堡垒，但自2020年北京通过旨在压制独立声音的国家安全法以来，香港遭受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挫折。报告称，严苛的国安法让当局得以囚禁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黎智英今年2月以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涉及国安法罪名被判处20年监禁，这是香港记者受到的最重刑罚。台湾在排行榜上的总分排名较2025年下降4位，今年位居全球第28位。报告称，在维护获取可靠信息的权利时，台湾正面临实际挑战，但其整体环境仍提供充分保障。报告指出，台湾的媒体环境虽然自由，但却受严重的政治分化、未揭露广告主信息与追求利润所苦。此情况不但阻碍记者工作，并可能使公民无法获得客观信息。按照这份报告的指数排名，台湾在东亚地区排名第一，在整个亚太地区排名第二，仅次于新西兰。在今年的排行榜上，挪威连续第十年蝉联榜首，第二名是荷兰，第三名是爱沙尼亚。无国界记者组织认为，总体来说，全球新闻自由环境正在恶化之中。在无国界记者世界新闻自由指数的历史上，首次出现全球过半国家的新闻自由程度落入状况艰难或状况恶劣的类别。所有受评国家的总平均分数从未如此之低。在该报告用于评估全球新闻自由的包括经济、法律、安全、政治及社会环境在内的5项指标中，今年以法律指标的跌幅最大。

0: 脸书的母公司 Meta 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星期四在公司全体员工大会上对员工们表示，公司计划中的裁员是因为增加了对人工智能的资本支出，并拒绝排除进一步裁员的可能性。来听报道。
1: 扎克伯格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 Meta 公司基本上有两个主要成本支出的领域，一是计算基础设施，再就是与人员相关的方面。他说，如果我们在一个领域注入更多的投资来用于服务我们的社区，那么我们分配到另一个领域的资本就会减少，所以这意味着我们确实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公司的规模。扎克伯格补充说，裁员与 Meta 围绕新的人工智能原生结构重组团队以及构建能够自主执行工作任务的人工智能代理的努力无关。 Meta 公司此前宣布了关于人工智能主导的组织转型，以及一项追踪员工鼠标移动、点击和按键以训练人工智能代理的新举措，但是公司一直对裁员保持沉默。扎克伯格的做法引发了 Meta 员工的愤怒。据路透社看到的评论副本显示，部分员工在 Meta 内部留言论坛上公开批评扎克伯格及其他公司领导人对这些变更的关注。扎克伯格告诉员工们说，要求内部所有人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并提高效率并不是导致裁员的原因。不过他又补充说，公司将对这些趋势拭目以待，并表示公司将很快会分享更多的信息。Meta 公司星期四的会议是自路透社三月份首次报道该公司可能有裁员计划以来，扎克伯格首次直接向员工发表讲话。Meta 计划于5月20日裁员大约10%，并计划在下半年进行进一步裁员。扎克伯格和其他高管已经确认了5月份的裁员，但拒绝透露任何后续的计划。他对员工们说，我希望能告诉大家的是，我有一个水晶球计划，预示着接下来3年公司的情况会如何发展。我不知道会怎样，我觉得也没有人会知道未来的趋势。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林森，听完了这则报道之后，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人类究竟是不是在自掘坟墓哈？
3: 是的，
2: 因为你研发出了这 AI 之后，最后反而让更多的人是失去了工作。
3: 是的，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一个问题啊！我们看到的公开的这个资讯显示说，人工智能正在成为科技领域啊，人工智能是科技人员研发出来的。反过来，这个由于是人工智能的这样的研发，成为科技领域大裁员的直接的和主要的诱因之一。根据2026年这第一季度的这个报告，科技行业正在经历一个剧烈的变革，不仅裁员的人数庞大，而且大量的初级的、后台的以及支持性的岗位都会受到严重的冲击。
2: 那如果这真的是大势所趋的话，那么哪些领域会是人工智能导致裁员的重灾区呢？
3: 说到这个重灾区啊，这个重灾区的岗位，根据看到现在一个公开的一个资料看到的，就是包括这些，比如说是内容生成与数据处理，就是包括这种文案啦、简单的代码编写啦、初级的翻译啦、市场的推广、内容的制作啦等等。那么还有一个领域就是行政支持与客服方面，那么比如说前台啦、行政助理啦、日常的支持啦、简单的客户的问题的回复啦等等。再一个就是初级的开发与测试，比如说初级代码的审查啊、手工测试的岗位等等。
2: 看来未来的这个人们呢，需要学习掌握怎么跟 AI 来协作，才不会被这个大环境所淘汰啊！这是未来有更多的岗位可能会受到 AI 技术的影响了。
3: 一点不错。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之音中文广播。更多的新闻内容，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 Chinese.com 以及我们的 YouTube、脸书和 X 等社媒平台。
3: 也不要忘了，美东时间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每周二到周六的早上6点，持续锁定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好的，今天也要来做一个广告啊，就是美国之音在下周一，也就是5月4日，将播出 VOA 今日焦点电视节目，每天以15分带您快速掌握美国政情、全球新闻和区域热点。美东时间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5点，北京时间每周二到周六早上5点，敬请准时收看。
3: 再次的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林森，
1: 我是张佩芝，
3: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2: 再会。

0: 美东时间5月1号晚上6点钟，
1: 北京时间5月2号早上6点钟。
0: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我是林森，
0: 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
2: China, it's going to be amazing. The visit with China and Chairman Xi, that's going to be great.
0: 特朗普总统表示，他期待在本月14号到15号如期访问中国。
1: 战争部长海克塞斯阐述印太战略，确保北京看到美国毋庸置疑的军事实力。
0: 特朗普总统告诉美国之音，他计划在白宫主办以色列与黎巴嫩领导人会谈。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中国石油企业。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4号到15号访问中国。他5月1号被记者问到对伊朗局势是否影响访中之行，特朗普总统表示了对中国访问的期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4: 美国与伊朗冲突已持续2个月，特朗普总统为此推迟了原定于3月的中国访问，改至5月14至15日。特朗普总统5月1日在离开白宫前往佛罗里达州之前，一位记者在白宫南侧草坪上提问，由于目前美伊冲突局势加上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否会影响这次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总统说
2: China.It's going to be amazing.
5: 关于中国，那将会非常精彩。对中国的访问以及与习主席的会晤都非常棒。我们即将访问中国，我想那将是一次精彩的访问。
4: 特朗普总统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时，预计双方可能谈及伊朗、关税、台湾和印太地区的安全议题。美国之音记者黄阳毅，华盛顿报道。
1: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让以色列和黎巴嫩领导人前来白宫会晤的计划正在制定之中。目前，美国为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恐怖组织的冲突斡旋达成的停火仍在维持。特朗普总统5月1日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丽萍提问时说，是的，他们会来，但是他没有披露进一步的细节。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星期四发表声明说，奥恩总统与内塔尼亚胡总理在特朗普总统的斡旋下直接会晤，将使黎巴嫩有机会在全面主权、领土完整、安全边界、人道主义及重建等各方面获得切实的保障。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协议，同意在以色列与真主党的冲突中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这项由美国支持的停火从4月16号开始实施。4月24号，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晤了以色列和黎巴嫩的两国的驻美大使，并表示双方已经同意将该停火延长3个星期。然而，休战开始以后，零星的交火仍在持续，双方都指责对方违反了停火协议。
0: 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星期四再次强调，在印太地区，美国将以实力而非对抗来遏制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他说，美国要确保北京看到美国在该地区毋庸置疑的军事实力。他还说，美国并非试图扼杀中国的发展，也并非试图征服或羞辱中国，更不会试图改变台湾的现状。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6: 海格塞斯星期三和星期四分别出席了国会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为战争部2027财年高达1.5万亿美元的预算进行辩护。在书面证词中，海格塞斯列出了希望通过这样的预算完成4项优先，其中通过实力而非对抗在印太地区遏制中国的影响力是战争部的2优先，仅次于保护美国本土。海格塞斯在书面证词中说，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中关系比多年来任何时候都更加的良好和牢固。特朗普总统和本届政府寻求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和平、公平的贸易。

0: 和相互尊重的关系。他说，去年11月，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贸易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使两国走上了强劲的经济发展道路。他相信，2026年两国元首的互访将为双方取得更大的进展提供契机。 海格塞斯说，基于同样的原则，战争部也正在拓展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更广泛的军事沟通渠道，旨在缓和冲突和缓解局势。 2025年10月31日， 海格塞斯在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期间与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举行了会晤。海格塞斯说，这次会晤为两军的交流打下了基础，目前这项工作还在继续。海格塞斯把这样的交流称为灵活的现实主义。他说，这样的目标不是征服，而是建立平衡的关系。 他说，美国在印太地区所追寻的目标是一种能够使我们所有国家在印太地区享有体面和平的权力平衡，一个贸易公开、公平流通、人人繁荣、利益均受到尊重的世界。他再次重申了他去年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对中国的立场。 他说，我们并非试图扼杀中国的发展，也并非试图征服或羞辱中国，更不会试图改变台湾现状。虽然如此，海格塞斯继续说，美国将与盟友一起在印太地区拥有足够强大的实力，以制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力量，以确保我们的任何盟友都不会遭受持续且成功的军事侵略。 他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在战争部的作用至关重要。我们的职责是确保北京看到美国毋庸置疑的军事实力，这种实力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捍卫我们的国家利益。即便我们明确表达了和平的意图，我们也坚持，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中国必须尊重我们在印太地区的长期利益。他说，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利益意义重大，但同时也是有限且合理的。 海格塞斯说，美国尊重中国正在进行的历史性的军事建设，但对其速度、规模和全面性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并会认真对待这些能力。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多位美国专家在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四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警告说，中国正在建立一套覆盖人工智能、网络攻击、联网汽车、生物技术、无人机、太空系统和商业平台的庞大的数据战略， 将原本分散在商业和社会生活中的信息转化为经济情报和军事竞争优势。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这场题为“攫取更大字节：中国不断扩张的数据主导全战略”的听证会，聚焦北京如何通过法律、产业政策、商业平台和技术生态系统收集、控制和利用数据。由委员莱兰·米勒和克里斯·斯莱文共同主持。这场公开听证会分两个小组，共7名证人出席作证，描绘了一幅从半导体、卫星到医疗记录、农业数据无处不在的威胁图景。 多名到场作证的专家说，这一挑战已远远超出传统网络间谍活动，不只是窃取商业机密或政府文件，而是试图通过大规模数据获取和人工智能分析，提升中国企业竞争力，推动军民融合，并为未来可能的危机或冲突创造战略筹码。 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研究员安德鲁·洛恩在听证会上警告，中国正大规模窃取美国的数据。
3: The CCP views cyber as one tool among many for acquiring U.S. technology.
4: 中共将网络空间视为获取美国技术的众多手段之一，他们从数据供应商处购买总会数据，利用其在自动驾驶汽车或商用无人机等市场中的地位来扩大传感器覆盖范围。 当数据通过其电信基础设施在全球传输时，他们便从中窃取。此外，他们还通过千人计划及相关项目等途径挖走人才的专有知识。如今，人工智能已成为当红技术，而开发其技术的美国公司往往是相对新兴的企业。 他们鲜少经历过复杂间谍活动的针对性攻击，且其商业模式通常依赖于极大规模提供技术访问权限。随着美国 AI 企业的模型和服务能力日益增强，特别是在网络领域，他们正成为越来越诱人的目标。
2: 网络安全公司 Twenty Technologies 共同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约瑟夫。

0: 林在开场发言中指出，中国对数据的战略运用远不止于传统意义上的间谍活动，而美国的应对似乎不足。
1: The United States is still treating this challenge far too defensively.
2: 美国目前应对这一挑战的方式仍然过于被动。我们将隐私泄露以及关键基础设施安全视为两个独立的问题，但北京方面并不这样看。中国将数据视为战略资源，它将商业网络视为情报收集平台，将民用后勤系统视为潜在军事目标，并将持续的网络访问视为一种战前布局，这才是核心问题。中国不仅仅是在窃取数据，而是以此建构一个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情报和目标定位架构，用于经济竞争、政治胁迫以及战时优势。
3: 两位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联名致函美国人工智能领域的九家领军企业，就中国针对美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商业间谍活动表示关切。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4: 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查克·格拉斯利和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吉姆·班克斯星期五致函九家美国主要 AI 企业，对中国通过国家支持的项目、企业渗透和胁迫手段，把目标针对美国人工智能技术表示关切。议员们在信中说，中国共产党在针对美国关键领域的间谍活动中有着长期广泛的记录，随着人工智能系统日益强大，保护人工智能技术免受中国间谍活动的侵害至关重要。这九家 AI 公司包括 OpenAI、Anthropic、谷歌、微软、亚马逊、XAI、Meta 等领军企业。议员们表示，人工智能技术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领导地位至关重要，要求这些公司说明应对中国间谍活动的防护措施。美中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已成为国会跨党派关注的焦点。上个月底，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曾召开听证会，多名议员和专家在会上警告称，中国在人工智能、生物制药、能源、电信和武器等多个领域持续获取美国的创新技术，这不仅给美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美中竞争的格局。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上个月也举行有关中国窃取美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听证会，两党议员纷纷表示，AI 是一项新的变革技术，美国必须在 AI 竞赛中保持决定性的领先地位。美国之音李毅华华盛顿报道。
5: 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宣布采取新一轮的制裁措施，进一步打击伊朗非法石油贸易。此次行动针对的是中国青岛海业油码头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位于中国的石油码头运营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克特在声明中说，非法石油贸易是伊朗政权资助恐怖主义和破坏地区稳定的主要的资金来源。美国此次制裁的对象包括多家实体、一名个人以及一艘船只，这些对象均涉及参与了伊朗石油、石油产品以及石化产品的贸易活动。声明说，自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第二号发布以来，青岛海业油码头有限公司进口了数千万桶受制裁的伊朗原油。该公司通过复杂的规避手段，协助资金流向伊朗，使伊朗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收入，包括接收通过受制裁船只进行非法船对船转运的货物。这些船只还实施了欺骗性的航运做法，危及了正当的海上商业活动。
3: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四月三十号发布了2026年特别301报告。该报告把中国等国继续列入优先观察名单，越南被认定为唯一的优先外国国家，这是问题最严重的类别。作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年度知识产权保护评估报告，该报告评估了美国贸易伙伴在保护和执行知识产权方面的充分性和有效性。在今年的特别301报告当中， USTR 将越南列为优先外国国家，也就是知识产权侵权最恶劣、对美国出口影响最大、未进行善意谈判的国家，而中国则继续被列入优先观察名单。这个名单指的是在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方面或是市场准入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美国需要加紧双边谈判、定点突破的贸易伙伴。 中国长期被列入此名单。

0: 因其在技术转让、商业秘密、假冒商品、网络盗版、版权法、专利以及相关政策方面长期存在问题。另外五个被列入优先观察名单的国家包括智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和委内瑞拉。在未来的一年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视情况寻求和这六个国家开展深入的接触。
1: 关注市场方面的消息，投资者星期五以乐观的情绪开启了五月的行情，在新一轮财报的推动之下，科技股涨势延续，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0.9%，首次收于25000点以上，而标普500指数上涨了大约0.3%，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星期五则是下跌了大约0.3%。此前，华尔街股市刚刚录得自2020年以来的最佳单月表现。尽管美伊冲突仍然是一个影响因素，但是星期五油价下跌，原因是一份报道称，美国与伊朗正通过巴基斯坦的调解人讨论和平协议的草案。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了0.2%，至每桶110.23美元。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的价格下跌了近2%，至每桶103.27美元。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众议院共和党人本星期对艾比营等美国公司越来越多地使用中国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模型所构成的国家安全与网络安全风险启动了调查。议员们担心这些公司使用的 AI 模型均由中国的审查机制所训练，并引入了隐蔽的漏洞，从而将美国人的数据和美国公司置于险境。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与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纽约州联邦众议员加巴里诺4月29号宣布启动联合调查。议员们对美国公司使用深度求索、阿里巴巴、月之暗面和西语科技等中国公司开发的 AI 模型表示关切。这两位共和党议员在声明中提到，人们日益担忧总部位于中国的 AI 企业利用未经授权的模型蒸馏以及其他非法手段，从美国领先的前沿模型中提取能力，随后将这些能力重新包装为成本更低的模型，却没有原版美国模型所具备的同等的安全防护机制，而这些模型最终被推向市场或者提供给美国的企业、开发者和消费者。穆勒纳尔和加巴里诺特别对两家总部在加州旧金山的公司 Anisphere 和 Airbnb， 也就是艾比营决定使用中国 AI 模型表示了关切。全球民宿短租平台艾比营最近宣布依靠阿里巴巴开发的千问进行客服服务。软件公司 Anisphere 开发的 AI 编码模型据报道使用月之暗面开发的一款公开权重模型。作为调查的开始步骤，两位委员会主席向 Anisphere 和艾比营的首席执行官发出了信函。穆勒纳尔众议员在声明中说， Airbnb 和 Anisphere 决定用中国共产党的 AI 模型来构建他们的产品，这威胁着美国人日常赖以运转的关键基础设施。他说，这些公司使用的 AI 模型均由中国的审查机制所训练，并引入了隐蔽的漏洞，从而将美国人的数据和美国公司置于险境。穆勒纳尔说，中国的 AI 企业受制于中国法律，一旦接到指令，他们完全可能将从艾比营和 Anisphere 处收集的数据移交给中国政府。加巴里诺在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正试图将美国的 AI 突破转化为北京的战略优势，通过对抗型模型蒸馏以及迅速向全球分发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研发的模型。

0: 行。中国正致力于削弱美国的领导地位，削弱值得信赖的美国的替代方案，并将与中共一致的技术植入到我们的经济与国家安全所依赖的软件供应链之中。他说，美国企业不能将中国的 AI 视为一种廉价而方便的工具，因为其后果可能是数据泄露、系统受损以及长期依赖由敌手控制的技术。美国与中国在 AI 等创新领域的竞争已经成为高度令人关注的问题。穆勒纳尔领导的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4月16号举办了一次主题为中国窃取美国 AI 优势的听证会。白宫4月23号发布了一份备忘录，指控中国以工业规模的蒸馏手段窃取美国 AI 实验室的知识产权。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我是樊东宁。无国界记者组织本星期发布的2026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显示，世界新闻自由度跌至25年来的新低。中国在180个受调查的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78位，连续第二年排名倒数第三。而香港的排位是第140名，属于状况恶劣的级别。而台湾则排名第28位，位居东亚之首。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2: 无国界记者组织在星期四发布的报告中指出，在亚太区列入排名的32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1处的新闻自由程度属于状况艰难或状况恶劣。该地区是全球最高压的地区之一，且情况仍在持续恶化。更令人忧虑的是，该地区以中国为首的威权政府发展出众多审查与宣传手段，如今已远传至其国界之外。中国今年排名第178位。报告显示，由于中国政权的持续压制，中国新闻自由的状况几乎没有任何改变。中国主要媒体集团皆属国有，由当局直接控制。在中国政府眼中，媒体的功能是作为党的喉舌，散播政府宣传内容。敢于报道敏感信息的独立记者和博主经常遭到监视、骚扰、拘禁，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受酷刑折磨。报告指出，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记者监狱，目前共有120名媒体从业人员身陷囹圄。报告同时指出，过去25年来，由于政治变局及政权日益专制，部分国家的信息空间已然萎缩。自北京加强控制以来，此情况在香港尤为明显。香港排名已连续两年排第140位。报告强调指出，香港特别行政区曾是新闻自由的堡垒，但自2020年北京通过旨在压制独立声音的国家安全法以来，香港遭受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挫折。报告称，严苛的国安法让当局得以囚禁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黎智英今年2月以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涉及国安法罪名被判处20年监禁，这是香港记者受到的最重刑罚。台湾在排行榜上的总分排名较2025年下降4位，今年位居全球第28位。报告称，在维护获取可靠信息的权利时，台湾正面临实际挑战，但其整体环境仍提供充分保障。报告指出，台湾的媒体环境虽然自由，但却受严重的政治分化、未揭露广告主信息与追求利润所苦。此情况不但阻碍记者工作，并可能使公民无法获得客观信息。按照这份报告的指数排名，台湾在东亚地区排名第一，在整个亚太地区排名第二，仅次于新西兰。在今年的排行榜上，挪威连续第十年蝉联榜首，第二名是荷兰，第三名是爱沙尼亚。无国界记者组织认为，总体来说，全球新闻自由环境正在恶化之中。在无国界记者世界新闻自由指数的历史上，首次出现全球过半国家的新闻自由程度落入状况艰难或状况恶劣的类别。所有受评国家的总平均分数从未如此之低。在该报告用于评估全球新闻自由的包括经济、法律、安全、政治及社会环境在内的5项指标中，今年以法律指标的跌幅最大。

0: 脸书的母公司 Meta 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星期四在公司全体员工大会上对员工们表示，公司计划中的裁员是因为增加了对人工智能的资本支出，并拒绝排除进一步裁员的可能性。来听报道。
1: 扎克伯格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 Meta 公司基本上有两个主要成本支出的领域，一是计算基础设施，再就是与人员相关的方面。他说，如果我们在一个领域注入更多的投资来用于服务我们的社区，那么我们分配到另一个领域的资本就会减少，所以这意味着我们确实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公司的规模。扎克伯格补充说，裁员与 Meta 围绕新的人工智能原生结构重组团队以及构建能够自主执行工作任务的人工智能代理的努力无关。 Meta 公司此前宣布了关于人工智能主导的组织转型，以及一项追踪员工鼠标移动、点击和按键以训练人工智能代理的新举措，但是公司一直对裁员保持沉默。扎克伯格的做法引发了 Meta 员工的愤怒。据路透社看到的评论副本显示，部分员工在 Meta 内部留言论坛上公开批评扎克伯格及其他公司领导人对这些变更的关注。扎克伯格告诉员工们说，要求内部所有人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并提高效率并不是导致裁员的原因。不过他又补充说，公司将对这些趋势拭目以待，并表示公司将很快会分享更多的信息。 Meta 公司星期四的会议是自路透社三月份首次报道该公司可能有裁员计划以来，扎克伯格首次直接向员工发表讲话。Meta 计划于5月20日裁员大约10%，并计划在下半年进行进一步裁员。扎克伯格和其他高管已经确认了5月份的裁员，但拒绝透露任何后续的计划。他对员工们说，我希望能告诉大家的是，我有一个水晶球计划，预示着接下来3年公司的情况会如何发展。我不知道会怎样，我觉得也没有人会知道未来的趋势。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林森，听完了这则报道之后，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人类究竟是不是在自掘坟墓哈？
3: 是
2: 因为你研发出了这 AI 之后，最后反而让更多的人是失去了工作啊。
3: 是的，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一个问题啊。我们看到的公开的这个资讯显示说，人工智能正在成为科技领域啊，人工智能是科技人员研发出来的。反过来，这个由于是人工智能的这样的研发，成为科技领域大裁员的直接的和主要的诱因之一。根据2026年这第一季度的这个报告，科技行业正在经历一个剧烈的变革，不仅裁员的人数庞大，而且大量的初级的、后台的以及支持性的岗位都会受到严重的冲击。
2: 那如果这真的是大势所趋的话，那么哪些领域会是人工智能导致裁员的重灾区呢？
3: 说到这个重灾区啊，这个重灾区的岗位，根据看到现在一个公开的一个资料看到的，就是包括这些，比如说是内容生成与数据处理，就是包括这种文案啦、简单的代码编写啦、初级的翻译啦、市场的推广、内容的制作啦等等。那么还有一个领域就是行政支持与客服方面，那么比如说前台啦、行政助理啦、日常的支持啦、简单的客户的问题的回复啦等等。再一个就是初级的开发与测试，比如说初级代码的审查啊、手工测试的岗位等等。
2: 看来未来的这个人们呢，需要学习掌握怎么跟 AI 来协作，才不会被这个大环境所淘汰啊！这是未来有更多的岗位可能会受到 AI 技术的影响了。
3: 一点不错。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之音中文广播。更多的新闻内容，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 Chinese.com 以及我们的 YouTube、脸书和 X 等社媒平台。
3: 也不要忘了，美东时间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每周二到周六的早上6点，持续锁定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好的，今天也要来做一个广告啊，就是美国之音在下周一，也就是5月4日，将播出 VOA 今日焦点电视节目，每天以15分带您快速掌握美国政情、全球新闻和区域热点。美东时间的每周一到周五下午5点，北京时间每周二到周六早上5点，敬请准时收看。
3: 再次的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林森，
1: 我是张碧芝，
3: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2: 再会。

0: 美东时间5月1号晚上6点钟，
1: 北京时间5月2号早上6点钟，
0: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我是林森，
0: 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
2: China, it's going to be amazing. The visit with China and Chairman Xi, that's going to be great.
0: 特朗普总统表示，他期待在本月14号到15号如期访问中国。
1: 战争部长海克塞斯阐述印太战略，确保北京看到美国毋庸置疑的军事实力。
0: 特朗普总统告诉美国之音，他计划在白宫主办以色列与黎巴嫩领导人会谈。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中国石油企业。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4号到15号访问中国。他5月1号被记者问到对伊朗局势是否影响访中之行，特朗普总统表示了对中国访问的期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4: 美国与伊朗冲突已持续2个月，特朗普总统为此推迟了原定于3月的中国访问，改至5月14至15日。特朗普总统5月1日在离开白宫前往佛罗里达州之前，一位记者在白宫南侧草坪上提问，由于目前美伊冲突局势加上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否会影响这次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总统说
2: China.It's going to be amazing.
5: 关于中国，那将会非常精彩。对中国的访问以及与习主席的会晤都非常棒。我们即将访问中国，我想那将是一次精彩的访问。
4: 特朗普总统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时，预计双方可能谈及伊朗、关税、台湾和印太地区的安全议题。美国之音记者黄阳毅，华盛顿报道。
1: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让以色列和黎巴嫩领导人前来白宫会晤的计划正在制定之中。目前，美国为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恐怖组织的冲突斡旋达成的停火仍在维持。特朗普总统5月1日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丽萍提问时说，是的，他们会来，但是他没有披露进一步的细节。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星期四发表声明说，奥恩总统与内塔尼亚胡总理在特朗普总统的斡旋下直接会晤，将使黎巴嫩有机会在全面主权、领土完整、安全边界、人道主义及重建等各方面获得切实的保障。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协议，同意在以色列与真主党的冲突中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这项由美国支持的停火从4月16号开始实施。4月24号，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晤了以色列和黎巴嫩的两国的驻美大使，并表示双方已经同意将该停火延长3个星期。然而，休战开始以后，零星的交火仍在持续，双方都指责对方违反了停火协议。
0: 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星期四再次强调，在印太地区，美国将以实力而非对抗来遏制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他说，美国要确保北京看到美国在该地区毋庸置疑的军事实力。他还说，美国并非试图扼杀中国的发展，也并非试图征服或羞辱中国，更不会试图改变台湾的现状。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6: 海格塞斯星期三和星期四分别出席了国会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为战争部2027财年高达1.5万亿美元的预算进行辩护。在书面证词中，海格塞斯列出了希望通过这样的预算完成4项优先，其中通过实力而非对抗在印太地区遏制中国的影响力是战争部的2优先，仅次于保护美国本土。海格塞斯在书面证词中说，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中关系比多年来任何时候都更加的良好和牢固。特朗普总统和本届政府寻求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和平、公平的贸易和相互尊重的关系。 他说去年十一月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贸易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使两国走上了强劲的经济发展道路。他相信2026年两国元首的互访将为双方取得更大的进展提供契机。海格塞斯说，基于同样的原则，战争部也正在拓展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更广泛的军事沟通渠道，旨在缓和冲突和缓解局势。2025年10月31日，海格塞斯在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期间与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举行了会晤。海格塞斯说，这次会晤为两军的交流打下了基础，目前这项工作还在继续。海格塞斯把这样的交流称为灵活的现实主义。他说，这样的目标不是征服，而是建立平衡的关系。他说，美国在印太地区所追寻的目标是一种能够使我们所有国家在印太地区享有体面和平的权力平衡，一个贸易公开、公平流通、人人繁荣、利益均受到尊重的世界。他再次重申了他去年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对中国的立场。他说，我们并非试图扼杀中国的发展，也并非试图征服或羞辱中国，更不会试图改变台湾现状。虽然如此，海格塞斯继续说，美国将与盟友一起在印太地区拥有足够强大的实力，以制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力量，以确保我们的任何盟友都不会遭受持续且成功的军事侵略。他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在战争部的作用至关重要，我们的职责是确保北京看到美国毋庸置疑的军事实力，这种实力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捍卫我们的国家利益。即便我们明确表达了和平的意图，我们也坚持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中国必须尊重我们在印太地区的长期利益。他说，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利益意义重大，但同时也是有限且合理的。海格塞斯说，美国尊重中国正在进行的历史性的军事建设，但对其速度、规模和全面性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并会认真对待这些能力。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多位美国专家在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四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警告说，中国正在建立一套覆盖人工智能、网络攻击、联网汽车、生物技术、无人机、太空系统和商业平台的庞大的数据战略，将原本分散在商业和社会生活中的信息转化为经济情报和军事竞争优势。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7: 这场题为攫取更大字节，中国不断扩张的数据主导权战略的听证会，聚焦北京如何通过法律、产业政策、商业平台和技术生态系统收集、控制和利用数据。由委员莱兰·米勒和克里斯·斯莱文共同主持。这场公开听证会分两个小组，共七名证人出席作证，描绘了一幅从半导体、卫星到医疗记录、农业数据无处不在的威胁图景。多名到场作证的专家说，这一挑战已远远超出传统网络间谍活动，不只是窃取商业机密或政府文件，而是试图通过大规模数据获取和人工智能分析，提升中国企业竞争力，推动军民融合，并为未来可能的危机或冲突创造战略筹码。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研究员安德鲁·洛恩在听证会上警告，中国正大规模窃取美国的数据。
8: The CCP views cyber as one tool among many for acquiring U.S. technology.
9: 中共将网络空间视为获取美国技术的众多手段之一。他们从数据供应商处购买总会数据，利用其在自动驾驶汽车或商用无人机等市场中的地位来扩大传感器覆盖范围。当数据通过其电信基础设施在全球传输时，他们便从中窃取。此外，他们还通过千人计划及相关项目等途径挖走人才的专有知识。如今，人工智能已成为当红技术，而开发其技术的美国公司往往是相对新兴的企业。他们鲜少经历过复杂间谍活动的针对性攻击，且其商业模式通常依赖于极大规模提供技术访问权限。随着美国 AI 企业的模型和服务能力日益增强，特别是在网络领域，他们正成为越来越诱人的目标。
7: 网络安全公司 Twenty Technologies 共同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约瑟夫

0: 夫林在开场发言中指出，中国对数据的战略运用远不止于传统意义上的间谍活动，而美国的应对似乎不足。
1: The United States is still treating this challenge far too defensively.
2: 美国目前应对这一挑战的方式仍然过于被动。

0: 将民用后勤系统视为潜在军事目标，并将持续的网络访问视为一种战前布局，这才是核心问题。中国不仅仅是在窃取数据，而是以此建构一个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情报和目标定位架构，用于经济竞争、政治胁迫以及战时优势。
1: 两位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联名致函美国人工智能领域的九家领军企业，就中国针对美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商业间谍活动表示关切。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2: 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查克·格拉斯利和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吉姆·班克斯星期五致函九家美国主要 AI 企业，对中国通过国家支持的项目、企业渗透和胁迫手段，把目标针对美国人工智能技术表示关切。议员们在信中说，中国共产党在针对美国关键领域的间谍活动中有着长期广泛的记录，随着人工智能系统日益强大，保护人工智能技术免受中国间谍活动的侵害至关重要。这九家 AI 公司包括 OpenAI、Anthropic、谷歌、微软、亚马逊、XAI、Meta 等领军企业。议员们表示，人工智能技术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领导地位至关重要，要求这些公司说明应对中国间谍活动的防护措施。美中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已成为国会跨党派关注的焦点。上个月底，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曾召开听证会，多名议员和专家在会上警告称，中国在人工智能、生物制药、能源、电信和武器等多个领域持续获取美国的创新技术，这不仅给美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美中竞争的格局。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上个月也举行有关中国窃取美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听证会，两党议员纷纷表示，AI 是一项新的变革技术，美国必须在 AI 竞赛中保持决定性的领先地位。美国之音李毅华，华盛顿报道。
3: 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宣布采取新一轮的制裁措施，进一步打击伊朗非法石油贸易。此次行动针对的是中国青岛海业油码头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位于中国的石油码头运营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克特在声明中说，非法石油贸易是伊朗政权资助恐怖主义和破坏地区稳定的主要的资金来源。美国此次制裁的对象包括多家实体、一名个人以及一艘船只，这些对象均涉及参与了伊朗石油、石油产品以及石化产品的贸易活动。声明说，自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第二号发布以来，青岛海业油码头有限公司进口了数千万桶受制裁的伊朗原油。该公司通过复杂的规避手段，协助资金流向伊朗，使伊朗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收入，包括接收通过受制裁船只进行非法船对船转运的货物。这些船只还实施了欺骗性的航运做法，危及了正当的海上商业活动。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4月30号发布了2026年特别301报告。该报告把中国等国继续列入优先观察名单，越南被认定为唯一的优先外国国家，这是问题最严重的类别。作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年度知识产权保护评估报告，该报告评估了美国贸易伙伴在保护和执行知识产权方面的充分性和有效性。在今年的特别301报告当中， USTR 将越南列为优先外国国家，也就是知识产权侵权最恶劣、对美国出口影响最大、未进行善意谈判的国家。而中国则继续被列入优先观察名单，这个名单指的是在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方面或是市场准入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美国需要加紧双边谈判、定点突破的贸易伙伴。中国长期被列入此名单，因其在技术转让、商业秘密、假冒商品、网络盗版、版权法、专利以及相关政策方面长期存在问题。另外五个被列入优先观察名单的国家包括智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和委内瑞拉。在未来的一年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视情况寻求和这六个国家开展深入的接触。
3: 关注市场方面的

0: 消息，投资者星期五以乐观的情绪开启了五月的行情，在新一轮财报的推动之下，科技股涨势延续，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0.9%，首次收于25000点以上，而标普500指数上涨了大约0.3%，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星期五则是下跌了大约0.3%。此前华尔街股市刚刚录得自2020年以来的最佳单月表现。尽管美伊冲突仍然是一个影响因素，但是星期五油价下跌，原因是一份报道称，美国与伊朗正通过巴基斯坦的调解人讨论和平协议的草案。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了0.2%，至每桶110.23美元。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的价格下跌了近2%，至每桶103.27美元。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众议院共和党人本星期对艾比营等美国公司越来越多地使用中国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模型所构成的国家安全与网络安全风险启动了调查。议员们担心这些公司使用的 AI 模型均由中国的审查机制所训练，并引入了隐蔽的漏洞，从而将美国人的数据和美国公司置于险境。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与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纽约州联邦众议员加巴里诺4月29号宣布启动联合调查。议员们对美国公司使用深度求索、阿里巴巴、月之暗面和西语科技等中国公司开发的 AI 模型表示关切。这两位共和党议员在声明中提到，人们日益担忧总部位于中国的 AI 企业利用未经授权的模型蒸馏以及其他非法手段，从美国领先的前沿模型中提取能力，随后将这些能力重新包装为成本更低的模型，却没有原版美国模型所具备的同等的安全防护机制，而这些模型最终被推向市场或者提供给美国的企业、开发者和消费者。穆勒纳尔和加巴里诺特别对两家总部在加州旧金山的公司 Anisphere 和 Airbnb， 也就是艾比营，决定使用中国 AI 模型表示了关切。全球民宿短租平台艾比营最近宣布依靠阿里巴巴开发的千问进行客服服务。软件公司 Anisphere 开发的 AI 编码模型，据报道使用月之暗面开发的一款公开权重模型，作为调查的开始步骤。两位委员会主席向 Anisphere 和艾比营的首席执行官发出了信函。穆勒纳尔众议员在声明中说， Airbnb 和 Anisphere 决定用中国共产党的 AI 模型来构建他们的产品，这威胁着美国人日常赖以运转的关键基础设施。他说，这些公司使用的 AI 模型均由中国的审查机制所训练，并引入了隐蔽的漏洞，从而将美国人的数据和美国公司置于险境。穆勒纳尔说，中国的 AI 企业受制于中国法律，一旦接到指令，他们完全可能将从艾比营和 Anisphere 处收集的数据移交给中国政府。加巴里诺在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正试图将美国的 AI 突破转化为北京的战略优势，通过对抗型模型蒸馏以及迅速向全球分发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研发的模型，中国正致力于削弱美国的领导地位，削弱值得信赖的美国的替代方案，并将与中共一致的技术植入到我们的经济与国家安全所依赖的软件供应链之中。他说，美国企业不能将中国的 AI 视为一种廉价而方便的工具，因为其后果可能是数据泄露、系统受损以及长期依赖由敌手控制的技术。美国与中国在 AI 等创新领域的竞争已经成为高度令人关注的问题。 穆勒纳尔领导的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4月16号举办了一次主题为中国窃取美国 AI 优势的听证会。白宫4月23号发布了一份备忘录，指控中国以工业规模的蒸馏手段窃取美国 AI 实验室的知识产权。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我是樊东宁。无国界记者组织本星期发布的2026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显示，世界新闻自由度跌至25年来的新低。中国在180个受调查的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78位，连续第二年排名倒数第三。而香港的排位是第140名，属于状况恶劣的级别。而台湾则排名第28位，位居东亚之首。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4: 无国界记者组织在星期四发布的报告中指出，在亚太区列入排名的32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1处的新闻自由程度属于状况艰难或状况恶劣。该地区是全球最高压的地区之一，且情况仍在持续恶化。更令人忧虑的是，该地区以中国为首的威权政府发展出众多审查与宣传手段，如今已远传至其国界之外。中国今年排名第178位。报告显示，由于中国政权的持续压制，中国新闻自由的状况几乎没有任何改变。中国主要媒体集团皆属国有，由当局直接控制。在中国政府眼中，媒体的功能是作为党的喉舌，散播政府宣传内容。敢于报道敏感信息的独立记者和博主经常遭到监视、骚扰、拘禁，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受酷刑折磨。报告指出，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记者监狱，目前共有121名媒体从业人员身陷囹圄。报告同时指出，过去25年来，由于政治变局及政权日益专制，部分国家的信息空间已然萎缩。自北京加强控制以来，此情况在香港尤为明显。香港排名已连续2年排第140位。报告强调指出，香港特别行政区曾是新闻自由的堡垒，但自2020年北京通过旨在压制独立声音的国家安全法以来，香港遭受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挫折。报告称，严苛的国安法让当局得以囚禁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黎智英今年2月以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涉及国安法罪名被判处20年监禁，这是香港记者受到的最重刑罚。台湾在排行榜上的总分排名较2025年下降4位，今年位居全球第28位。报告称，在维护获取可靠信息的权利时，台湾正面临实际挑战，但其整体环境仍提供充分保障。报告指出，台湾的媒体环境虽然自由，但却受严重的政治分化、未揭露广告主信息与追求利润所苦。此情况不但阻碍记者工作，并可能使公民无法获得客观信息。按照这份报告的指数排名，台湾在东亚地区排名第一，在整个亚太地区排名第二，仅次于新西兰。在今年的排行榜上，挪威连续第10年蝉联榜首，第二名是荷兰，第三名是爱沙尼亚。无国界记者组织认为，总体来说，全球新闻自由环境正在恶化之中。在无国界记者世界新闻自由指数的历史上，首次出现全球过半国家的新闻自由程度落入状况艰难或状况恶劣的类别。所有受评国家的总平均分数从未如此之低。在该报告用于评估全球新闻自由的包括经济、法律、安全、政治及社会环境在内的5项指标中，今年以法律指标的跌幅最大。
5: 脸书的母公司 Meta 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星期四在公司全体员工大会上对员工们表示，公司计划中的裁员是因为增加了对人工智能的资本支出，并拒绝排除进一步裁员的可能性。来听报道。
6: 扎克伯格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 Meta 公司基本上有2个主要成本支出的领域，一是计算基础设施，再就是与人员相关的方面。他说， 如果我们在一个领域注入更多的投资来用于服务我们的社区，那么我们分配到另一个领域的资本就会减少，所以这意味着我们确实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公司的规模。扎克伯格补充说，裁员与 Meta 围绕新的人工智能原生结构重组团队以及构建能够自主执行工作任务的人工智能代理的努力无关。 Meta 公司此前宣布了关于人工智能主导的组织转型，以及一项追踪员工鼠标移动、点击和按键以训练人工智能代理的新举措，但是公司一直对裁员保持沉默。扎克伯格的做法引发了 Meta 员工的愤怒。据路透社看到的评论副本显示，部分员工在 Meta 内部留言论坛上公开批评扎克伯格及其他公司领导人对这些变更的关注。扎克伯格告诉员工们说，要求内部所有人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并提高效率并不是导致裁员的原因。不过他又补充说，公司将对这些趋势拭目以待，并表示公司将很快会分享更多的信息。Meta 公司星期四的会议是自路透社三月份首次报道该公司可能有裁员计划以来，扎克伯格首次直接向员工发表讲话。Meta 计划于5月20日裁员大约 10%， 并计划在下半年进行进一步裁员。扎克伯格和其他高管已经确认了5月份的裁员，但拒绝透露任何后续的计划。他对员工们说，我希望能告诉大家的是，我有一个水晶球计划，预示着接下来三年公司的情况会如何发展。我不知道会怎样，我觉得也没有人会知道未来的趋势。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7: 林森，听完了这则报道之后，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人类究竟是不是在自掘坟墓哈？
0: 是，
7: 因为你研发出了这 AI 之后，最后反而让更多的人是失去了工作。
0: 是的，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一个问题啊！我们看到的公开的这个资讯显示说，人工智能正在成为科技领域啊，人工智能是科技人员研发出来的，反过来，这个由于是人工智能的这样的研发，成为科技领域大裁员的直接的和主要的诱因之一。根据2026年这第一季度的这个报告，科技行业正在经历一个剧烈的变革，不仅裁员的人数庞大，而且大量的初级的、后台的以及支持性的岗位都会受到严重的冲击。
7: 那如果这真的是大势所趋的话，那么哪些领域会是人工智能导致裁员的重灾区呢？
0: 说到这个重灾区啊，这个重灾区的岗位，根据看到现在一个公开的一个资料看到的就是包括这些，比如说是内容生成与数据处理，就是包括这种文案啦、简单的代码编写啦、初级的翻译啦、市场的推广、内容的制作啦等等。那么还有一个领域就是行政支持与客服方面，那么比如说前台啦、行政助理啦、日常的支持啦、简单的客户的问题的回复啦等等。再一个就是初级的开发与测试，比如说初级代码的审查啊、手工测试的岗位等等。
7: 看来未来的这个人们呢，需要学习掌握怎么跟 AI 来协作，才不会被这个大环境所淘汰啊！这是未来有更多的岗位可能会受到 AI 技术的影响了。
0: 一点不错。
7: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之音中文广播。更多的新闻内容，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 Chinese.com， 以及我们的 YouTube、脸书和 X 等社媒平台。
0: 也不要忘了，美东时间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钟，北京时间每周二到周六的早上6点钟，持续锁定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7: 好的，今天也要来做一个广告啊，就是美国之音在下周一，也就是5月4号，将播出 VOA 今日焦点电视节目，每天以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政情、全球新闻和区域热点。美东时间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5点，北京时间每周二到周六早上5点，敬请准时收看。
0: 再次的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林森，
6: 我是张碧芝，
0: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7: 再会。
0: 再会。